一路风景，一路歌声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，音乐为生活增添色彩，旋律让时光更加美好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为您送上动听的歌曲。首先请欣赏大欢带来的《画风行万里》和《三生石下》。

0: 音乐的魅力在于不同的曲风总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震撼。接下来两首歌，一首爱，激昂的架子鼓节奏铿锵有力，热烈的节拍把满腔的热忱尽情释放。另一首皇后大道东，充满时代氛围感，唱出世间百态与人间烟火。一边是热血澎湃的节奏，一边是充满故事的时代回响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。
1: 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，小小

你说这歌词我就感觉啊，就是细分析就挺有意思。你看，就这两句：月亮掐死你的温柔，不是月亮掐死你那甜美的脸庞，先把你掐死，然后再想你的时候，我再去问月亮。哎呦我的妈！